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加快构建全域美丽新格局；云南省以工代赈扩面提质，带动24.24万名群众就业增收；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圆满闭幕；丽湘铁路开通以来，运输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昆明口岸外籍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21%；瑞丽市订单农业迁出致富路；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外交部针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5五期间，我省将锚定生态

文明排头兵战略定位，以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牵引，以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细胞为载体，加快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全域美丽新格局，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绿色底蕴更加深厚。分类施策，推进美丽城市建设，打造一城一策的特色样板，到2030年支持10个城市全面推进美丽城市建设，稳步推进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建设，确保到2030年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达到60%以上。精准攻坚美丽河湖建设，分批次、有重点、多层次打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人和的美丽河湖，确保到2030年美丽河湖建成率达到65%以上。织密全域美丽的精细网络，推动美丽建设向最小单元延伸，打造在这里看见美丽中国体验地。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二季度，我省共推广实施以工代赈项目4487个，较一季度增长32.24%，带动24.24万名群众务工就业，增长39.15%。发放劳务报酬20.22亿元，人均增收0.82万元，整体成效同比大幅提升，有效促进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记者近日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绿证核发数量达1.87亿个。2021年4月，我省首个绿证核发，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绿证核发总数超13亿个。8月16日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昆明市星耀体育馆举行。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个组别共产生金牌1981枚。赛场上高潮迭起，14个代表团在游泳、田径、射击、射箭、举重5个大项中169次刷新省运会纪录，创历届新高，充分展现了全省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丰硕成果。自今年7月1日暑运启动以来，云南跨境旅游客流持续走高。至8月中旬，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4万人次，同比增加46%。经由河口口岸入境后，换乘动车赴云南各地游玩的越南旅客达8.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依托中老铁路、中越口岸通道与省内环线网络，坐着火车游云南正从一地游转向多地游，从过境游逐步变成过夜游。记者获悉，截至今年8月13日，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自2023年11月26日开通以来，运输旅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成为滇西北高原群众出行和旅游客流往来的重要通道。据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8月11日，昆明口岸2026年出入境外籍人员突破80万人次大关，同比增长21%。近年来，德宏州瑞丽市弄岛镇以党建为引领，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双榜三方联动，激活水稻产业新动能，由党员干部带头率先学技术。签订单、入托管、推粮种，走出了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产业兴旺的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子。2026年，企业预计带动全镇农户316户，实现水稻订单种植面积4850.3亩，预计收购水稻3000吨，帮助农户实现毛收入618万元。今年以来，怒江州兰平县河西乡盛兴村由村干部带头自筹资金，先行试种示范，大力发展白云豆特色种植产业，带动村民实现就近务工，稳增收。目前，盛兴村白云豆全村种植规模已达800多亩。连日来，文山州文山市以“各族共举团结火，七乡盛开幸福花”为主题的“火把节”系列活动，在全市各乡镇街道轮番上演。据统计，7月31日至8月9日期间，累计参与活动人数达38.56万人次，带动周边综合收益755.56万元。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
在推动行业低成本

0: 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全国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这个暑期，超120部中外影片在我国院线轮番登场，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电影市场持续火热。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8月15日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部分政要日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据朝中社16日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5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其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时感到自豪。8月15日是朝鲜祖国解放日，纪念1945年8月15日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据韩联社16日援引韩国政府人士消息报道，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当地时间16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关系，他对于美国很早之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6日消息，3月2日至8月16日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云南将科技服务作为创新核心动力，聚焦优势重点领域，搭建完善创新平台，培育优质创新生态，不断提高创新创造效能。请听报道。
2: 日前，云南省新型电力系统智能装备中试基地正式备案，成为省内首家省级电力智能装备专业化中试平台。平台创新建成全套新能源并网检测实景产线，可为电网装备科创企业提供工艺放大、检验检测、批量样机试制一体化服务。云南电力试验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宏东：
3: 聚焦高原电力智能装备，推动一批优质科研成果加快变成产品，形成产业。目前我们已累计转化项目294项，转化销售收入8.32亿元，其中3项产品成功出口南美区域国家，实现转化产品出海零的突破。
2: 按照相关政策，备案平台可享受建设和运营补助，通过标准化准入、资金激励等机制，保障平台持续开放共享服务产业实体。这就破解了长期以来科研成果所在实验室、中小微企业技术熟化成本高、产学研对接不畅等突出痛点，促进云南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二级巡视员张继红：
4: 全省累计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9个，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1个，新布局了全省首批15家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平台，搭建云南 AI 科研平台，引书生、风灯等系列科学大模型，为省内外科研人员提供算力、模型、数据集、智能体一站式服务。
2: 今年3月，云南在全国首创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综合保险，并签发全国首单。通过政策加保险加服务的科技金融创新模式，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助力科创企业敢转敢投。平安产险云南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维：

0: 很多的高校和院所都担心，技术授权后企业万一不付钱，或者维权成本太高，中小企业承接成果往往是面临着这个现金流的压力和技术试错的风险。通过我们降低了他们的初始投入门槛和试错成本，有效地激活了全省的存量科研成果的转化资源。
1: 近日，云南省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将科技服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支撑。云南将持续引导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共建细分领域验证载体，撬动创投产业基金参与项目孵化，以科技服务激活全省创新资源，让更多实验室技术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云南省科学技术厅成果转化处副处长范道兵：
2: 重点聚焦研究与试验发展，支持高校院所面向产业提供定制化研发、联合攻关等研发服务，推动科研设施、仪器设备、科技数据等资源开发共享，推动优势制造业企业将内部研发、检验检测等部门向前行业开展专业服务。围绕重点产业，加快布局一批概念认中心、中试平台，推动科技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8月15日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这部16万多字、1242条的法典和咱们老百姓之间有着怎么的关系？请听报道。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了，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们国家第二部以法典来命名的法律。这部16万多字的法典共有1242条，它有什么样的亮点，和咱们老百姓又有啥关系？小普给您捋一捋。
5: 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其中的第4编绿色低碳发展是全球首创，它第一次将碳达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了法治轨道。法典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比如说垃圾分类必须定点投放，还有厨余垃圾不能直接喂猪，再比如说广场舞音量过大将构成违法。法典对防止光污染、规范户外露天烧烤或者是经营烧烤摊等也做出规定，可以说法典在手，依法惩治黑臭水体、餐饮油烟扰民装修，拿捏。
6: 我再给您普及个热知识啊，正在努力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云南，也是法典修撰和施行的贡献者。比如说，此前环境保护法只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赋予执法权，没有明确县级派出机构有执法主体资格，这就造成了有的地方发现问题后不能直接执法，容易错失最佳处置时机。发现这个问题后，云南向上提出了修法建议，促成了法典第53条的规定，就是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依法实施现场检查、查封、扣押、大旅行和行政处罚。为了保障法典的顺利施行，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员会开展了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集中清理工作。今年内共有80多件地方性法规将分批次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修改废止。不断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将把法典的原则性、框架性规定细化为贴合云南实际、可落地、可执行的地方制度规范。
4: 更干净的水、更清洁的空气、更优美的环境，你我期待的正是生态环境法典切实回应的，这就是法典的生命力所在。
3: 云南多地立足资源禀赋，通过科技赋能和生产模式创新，促进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集体增效的乡村振兴路径。请听报道。
7: 丽江市宁浪县依托富硒土壤和冷凉气候优势，把马铃薯种业打造成高原特色农业的核心抓手，建成一个马铃薯脱毒种苗供应中心和2个原原种生产基地和16个大田种属基地，为全县种植户提供纯度高、带毒率低的优质种源。丽江市宁浪县嘉禾种子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国云：
8: 一季的原原种大概是在500万粒，我们一般是生产2季，产值的500万左右。
7: 从实验室里的脱毒组培苗

0: 到大棚里的圆圆种，再到连片的大田种属基地，宁浪一步步打通了马铃薯种业全链条。宁浪马铃薯种植面积从12万亩扩至如今的21万亩，亩产提升至1.6吨，全产业总产值突破10.8亿元，累计带动3.1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借助互滇协作的帮扶资金，宁浪重点培育马铃薯、苹果两大主导产业，协同发展8个区域性特色产业，打造1+1+8高原特色产业集群，落地高标准苹果示范园、错季蓝莓等项目，以科技赋能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群众增收根基。丽江市宁浪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互滇协作园滇干部朱俊豪。
1: 2026年，上海市及杨浦区共投入帮扶资金6266万元，实施协作项目21个，切实带动群众增产增收。
0: 昭通市鲁甸县的花椒产业是当地的富民产业，去年建成的雁池山国际花椒产业园吸引了全国300多家收购商常驻，西南地区约85%的青花椒在此集散，年交易总额突破20亿元。2025年，花椒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4.2万户、18万余民群众稳定增收。普洱市澜沧县九井乡引入企业，对辖区内闲置零散地块进行统一流转、集中开发，建成标准化鸡松茸种植大棚和配套加工车间，彻底破解资源沉睡、产业零散的发展难题。截至目前，九井乡已盘活18处闲置资源，带动全乡村集体增收超过95万元。七境麒麟区大力推广烤烟加大豆、大豆加大蒜复合种植模式，通过轮作错茬实现一地多收，同步配套专项种植补助、订单收购服务，为农户提供产销全链条保障。今年麒麟区鲜食大豆净作种植2万亩，梁京建套种1.5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450万公斤。七境麒麟区大豆种植户熊志飞。
2: 今年麒麟面给我们推广了新品种，还给我们配套安装了喷灌设施，这个豆结得很好，产量也可以，技术员也经常下地指导我们病虫防害防治，收购商也是来到田里收，销路也不错。
0: 红河州石屏县坝兴镇依托互滇协作资源，打造3000多亩红心猕猴桃产业带，补齐分拣、仓储等链条短板。坝兴红心猕猴桃畅销国内多个省市，预计今年猕猴桃产业年产值达到4500万元。大理州微山县依托高原干热河谷独特的光热气候优势，深入实施柠檬产业创优提质行动，培育3.27万亩柠檬产业。2026年综合产值预计达4.5亿元，年带动务工收入超9000万元。青柠檬成为群众增收的黄金果。
3: 近日，昆明市石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获评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当地以两大志愿服务项目为抓手，一头守护银发老人，一头关爱少年儿童，把暖心服务送到村村寨寨。请听报道。
4: 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外出务工群众多，为提升服务能力，共护朝夕美好。从2024年1月起，当地同步推出了两大文明实践项目，针对青少年心理痛点，启动从新开始爱育未来项目，以心理健康讲座加入户家访加团体辅导加个案咨询的形式，由专业社工、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组成服务团队，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石林县新支援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理事长李卓荣。
5: 我们的服务对象不只是针对青少年，从小到3岁的孩子到80多岁的这些老大爷老大妈，他们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比如说怎样跟孩子亲子沟通，怎样引导家长去更好的跟孩子形成一个有效的沟通等等。
4: 2年多来，项目已累计入村入校开展心理健康讲座86场，团体心理辅导36场，服务覆盖全县96个村社区。石林县中学学生安善彤，
6: 通过讲座，我学会了怎样调节情绪、释放压力，也懂得了要怎样和父母、家长、老师沟通心事。
4: 针对很多留守老人缺一张像样照片的现状，实践中心开展了“情暖夕阳，及人之老”公益摄影活动。今年71岁的退休党员刘志云是最早报名的志愿者。他自带摄影

0: 设备跟着队伍下乡，免费为60岁以上老人拍摄肖像照。摄影志愿者刘志云：
1: 我总觉得是为百姓、为这学生啊、为这些群众做点这个公益事情了啊，我觉得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我很高兴的。
0: 近年来，石林县县乡村三级文明实践阵地联动，整合医院、通信、司法、消防等十多家单位力量，把文化、科技、卫生服务下沉到村组，通过开展义诊、反诈、普法、科普宣传，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实惠。石林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帆：
2: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三下乡活动真正成为服务群众生活、解决群众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们将不断拓展服务供给，丰富活动形式，让老百姓更加真切地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美好生活。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赴乡，同了一水。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2024年4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能为解决民生问题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每年办一些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学法、居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5: 车子停，小区被树砸坏，物业拒赔。近日，一位车主将车辆有序停放至小区规划的正规停车位内，不料被倒伏树木砸损。事故发生后，车主第一时间联系小区物业公司协商赔偿事宜，物业公司却以涉事树木非其栽种，不在日常管理范围为由，拒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车主认为自己按时足额缴纳停车费，与物业公司已形成合法有效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物业理应保障其财产安全，但多次沟通下来，问题始终没解决。律师指出，这起树砸车纠纷实质是小区物业服务权责的常见争议，林木倾倒造成财务受损，物业不得随意免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7条规定，因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款明确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无需由车主举证物业公司存在过错，法律直接推定林木管理人存在管理疏漏。物业若想免责，必须举证自己已尽到日常巡查、修剪、加固等合理管护义务。小区物业作为公共区域管理者，只要实际承担绿化管护职责，即属于法律上的林木管理人，树木是否为物业栽种不影响其责任认定。物业服务企业负有法定绿化养护及安全保障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车主按期缴纳停车费，双方事实服务关系合法成立。物业公司对小区公共绿化树木负有定期巡查、修剪加固、隐患排查等法定义务，不得以树木权属为由规避管理责任。律师提醒，维权过程中，车主应完整留存各类证据，一是现场影像资料，包含树木倒伏状态、车辆受损情况、车位划线实景等照片视频；二是费用凭证，包含车辆定损单、维修清单、维修发票；三是合同缴费材料，包含停车费转账记录、缴费凭证、物业服务合同；四是留存报警出警记录，如有。 维权途径方面，车主可优先提起民事诉讼，依据侵权规定要求

物业赔偿维修费。从同类判例看，未尽管护义务的物业通常承担70%至100%的赔偿责任。若树木存在内部腐烂或物业未设安全警示，物业一般无法完成无过错举证，需全额赔付。此外，车主可选择保险快速理赔，凭机动车车损险向保险公司申请先行赔付，再由保险公司依法向物业公司代位追偿。同时，可向属地住建局物业主管部门投诉，追责物业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违规行为。实践中，部分物业公司以大风气象预警为由，主张不可抗力免责。法律层面上，6级至9级大风不属于法定不可抗力，不能作为免责依据。律师提醒，当事人应尽快固定证据，及时启动维权程序，避免现场痕迹灭失，错失维权最佳时机。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天籁传奇》。

真为常委会放开会，组织复兴帮专习近平总书记但喊六拉，一六浪治理六浪来。川木复兴来文件，会得中央组织查处来。第六浪帮专阿唐来身后，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龄是我抓满真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我不敢说你是毒嘛阿姨是在抓满真啊
3: 零四六万九百五，按这座花花的铁路，阿门年都是庄啊，铁里托都是庄马瓜，一级马明年铁零啊。江泽民皮莫哥提汉库比利马的金门制度大妈妈被金瓜裤子克斯，习近平年阿个普尼马明庄个娃，作为常委会年制度裤子时，习近平总书记阿个普尼马明庄哈马的一直做这个娃。当年瓜就瑞丽瓜记录，每当结果都密码一巴拉都一大妈的多抓的娃。这年天瓜就十行瓜，有瓜瓜，不几个一米嘛年，就就在国里的门前一百里年啊。没得么米的年地里边啊，朝鲜母嘛是里大的嘛年，阿就说几个的种啊。阿们年一毛米地是日日暮暮在地种啊。中共中央、地管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地管政协、中央局委年，银行此十年两万塔，人民大会塔瓜日都大妈裤子是。往年嘛，马克思主义双五求索；往年嘛，无产阶级革命米一索，政治米一索，卖米一索，不带水就索。中国李庄嘛，社会主义万尼米一马瓜，扎卡嘛火马索，江泽民皮莫哥，天汉库米里马的基门个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年，阿克普阿玛马米抓个是地里边啊。江泽民万年年在伊巴拉玛的寂寞江泽民对峙我们的说话子提单提轨初始组织年中国皮革马社会主义移民马马纳以特例子问啊银行此时你答三位常委会年制度库的是习近平总书记阿克普尼古马大马的一直说句中央的马哈路是投入制度马密码装马所长格有生秋水都被多割市民的自挂病当挂一直挂市长我马格拉德玛那那个在年咱们不必咱路那爪子当头马的一米换一米被路是最近个娃三位书记万里年自都得挂上个娃银行此时银塔大理挂就瑞丽挂记录买单结果高丽公山秋过过去的密码一般了都转了娃提次的苦都过吗过去你不吗你苦十行初次我米内瓜都特杂瓦里斯过去结果提九二日都特里子米一马的三个瓦里有关不读一门没当结果读米马没过读的瓦里一刷是在地图和七瓦里瓦电脑你塔你都念你次周苦李清州维系协管年哈巴迪马年第十一百路银哈瓜八十五点过去女娃子百路过去女娃嘛初始古对女的瓜一度个是提升周时的马古的马瓜古对女所古对女马所你还有马什么年英文的马瓜大个娃一张双行马瓜就交往年你都能你次出口提行瓜就十行瓜起提瓜瓜五五是过年米瓜一铺不了马年和带的过一直在等他天飞不瓜我复杀总啊六个多米六六多多路十八年和代替过一直在等他不老八年天下飞过过此时复杀总啊脱就过最是最折笔你本你是五万八年和代替过一直在等他天下飞过过你付出不老年过怪个铺几个一米八年鼓励的就就那没接一特里年过过这年天下过就十行过起提怪过买单结果下面一万过铺多个八年你都厉害的出色牌做的事今年和他提过一直在等他天飞过过提复兴不了年过买单结果下面过复读密码一般来的各抓的是提问丢落过不及格梦见特别一码的三万提复录到我里面抓马大马抓抓美国总统特朗普尼定了你打错觉过

0: 意思错就过日本时代双门双节路每日我一马的你可年嘛接的字上五百日本年机器十五马挂十几的字日本话普及那大是十五提八马接近普及话字的啊我管一直银行此时你挂起为内瑞拉挂出哈你自另一大木大马路拉马挂就做了十数年出都里哈萨次很用照顾啊菲律宾民法局银行此时你大提的一百方啊定了字挂门汉大马里斯一节指一节门路虎虎挂子不被路时刷都是无多了年时阿们挂起菲律宾提乖挂刷子门子里数我哈尼也没有抓现在黑马里阿可别的话刷阿哈马抓住啊马古你三年大部门汉大马里马挂就菲律宾提乖挂时数你次三年装啊那老师不去白去了不一直的马挂冒名装嘛提挂起他那个话阿姐说明一路也和三年的一直话是那那装了你谁跟我跟了吗的那名是我们的话阿们得到他最轮子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我来喝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白可搜嘎嘞
4: 你多年你是沙国沙汉王人习近平年这里的铁拐在大帕帕提多阿志大陆制度加速代表祖国阿米就比国际来红姨妈国大塔提里古多郎啊阿里里阿姆巴塞布万字比初九萨拉斯尼什马国瑞图阿玛九九来设比塞夫希望国比一米母米母姐特里斯马国一匹拉多玛来设比初九万字吉里马国瑞瓦里斯巴塞布的瓦尼第二三年九三年马万字九里斯班啊
5: 袜子一节零一卡瓜世界初九马瓜去当啊尼马苦瓜无当啊世界苦瓜年三海尼提土着那那萨马李苏姆
4: 小白去咱不那在你阿米在的话一碗当呗阿里是一卡几尼年咱们有别马里我在一节卡德马里阿们阿尼阿们年扎卡卡尼天马天母不哈时妈咪的就有那那个嘞我在你阿米在的话一碗当呗别马车阿们我妈的在你我妈一阵啊我妈年你别说阿妈的里咱女咋都挂都得里这个是忙啊天马天母一五米马赛图可是你一得刷腿他一年几几咱那那是你得阿里一九马别马跟了嘎秋提铃啊所以你被一年妈妈在你给提里我被一年阿米扎里当啊提铃你一提就捏他你刷度马抓阿克嘎成啊我被粗提铃嘛刷里组玻璃组即使阿妈提有装备米我们擦把和和拉妈提里当啊我在你阿米扎提花一瓦当呗在你偷偷的阿们母妈里大子皮年比妈比你妈吃阿克妈夸大大哇可是面子妈那说拉子撒手在女体里阿克比大子我催妈提不咋错啊是是是咋忙阿呗你起咋嘛阿不来自推娃子我明天就大妈瓜等你他阿不来自妈都来体里比得几次我念明天安度的妈不也妈体里干念你是啊我在你阿米扎的话一话当我呗我念也管都都有时光啊所以接了天使把这个病啊不理咱们去的此时咱们化解青年的我一大型观念就忙在地就抓擦切观念我嘎吃是一笔能哈没多抓手笔忙啊我念一话干念忙嘎特无拉过他比死人在错就我念是我嘎吃是米一嘎白马车我念嘎起的嘛转你是可是二十不得嘎起请你嘛试试阿米扎阿米转你我说哈都嘛念嘎起起什么撒嘎瓜就一把瓜搂一塌接来不露是捏在阿米比拉斯一些是十门的撒嘎瓜我啦我嘎起起什么瓜没打啦嘎起起什么路瓜嘛的里嘎吃是迷茫啊可是那萨路木瓜什么阿米扎尼玛瓜无力打死一尼玛苦瓜巴林绿扎格里贡啊嘎起起手来你阿实实打 샤워크 아미

天马吃但是其实我们的所有的人啊第二啊可能就是但是其实阿米人也叫我们说他你别说他是说你惨了吧我在你阿米人的话一话当的擦子那只瓜一沙沙在比你路瓜嘎嘎奇奇阿软一瓜吉曼巴斯我念古里地扎加苏苏都吉巴茨西一年头部在念俄阿米是尼瓦子嘛我念咱女白布头古里地尼咱女尼都哈十四年头比咱女尼都头阿吉尼可是错误尼都头跟你你努驾驶头额比自作强驾驶头额你替他是苏汉贝的马里蒙啊我的那个驾驶你公啊

我在你阿米萨的花一万等五百我念不管我鹅鹅说话子花父母都鹅说话子黑马母国都的管理一万大我这只阿米萨黑你瓜哈高瓜俄罗斯我送啊不他阿克说话可是阿妈妈就他迷过我不管我马古说你乖宝瓜吉他从门体里马古都阿面装啊一把瓜马进阿贝里叫那瓜马古是阿面子里的啊阿们母国的都过不他不随就老哭噜黑你瓜花铺我马生我呗一把瓜给土林吉我马达在贝里马他妈粗食粗食的刷我可推了哭马瓜我呗有蹄子瓜那算我马你里的啊长睡不起我在你阿米扎的话一话当呗在家阿米扎的里和努尼努扎刷题阿克玛姆玛尼斯做的你才是做我妈姨我呢我怕的妈来哈你啥啥啥啥不过嘛阿米扎的有意做你阿什贝拉里你挂嘛个嘎吃古曼达尼大子我呢阿爸来日妈我还是阿扎扎吉特嘎嘎求的里你得刷铁杆啊我在你阿米扎的华裔墓碑送我的阿十辈个浪里阿多多马家头我念我你我那那我你马家我都马提是太是讲啊是你我的天里古里一被马拉子你马是在你萨什大马搜索搜索苦瓜我马搜子子一马吃所以苦瓜安迪也打算忙阿玛萨一马吃因为我念阿十里家嘛阿米萨就用啊我就是我念师父子他阿里里我对你刷家鼓励子嘛我在你阿米萨的话一万当五百我念说的虚萨鼓励子啊没喊你过啊我只顾说错卡萨姆萨的用嘛给古体子一帕拉扎比我努卡克比瓜就卢一年我念我妈提里门哈里尼瓜一个年嘎一次一得是那红的住谷忙个呗门哈口头提片谷里打一提你心里来米婆斯尼拉尼塔我念托拉扎提里

一直念天里古林阿几辈做辈什么抓阿里的用阿米陪你录一个嘛丽丽来米对你在你的话古我们的努阿米在陪你挂就此地嘛咱们在提有录意你妈挂刚把都抓不住你有什么的话子你能够紧啊

目我听不过听嘛，你说出版出的播，阿吉说花花热点路，我念哪想哪啊？你今天嘛呢？过年阿吉说的，你说咱不阿克卡路是咱八十年，你得过个路阿克卡成了木瓜泥沙菌嘛，放个个。阿木年阿福早早呢，过大路路菌白嘛，喝点那那个嘞。

那么说不比较嘛想把那年过想把那白嘛年想隔离那母带辈子俺的嘎吃那三路母带辈年啊。母瓜提提就嘛跟你那啥那可嘎吃了母瓜提前啊。今年年底前走过香格里拉组合莫过关注你我当老师提前啊是咋不卡卡咋多行啊阿姆尼亚结束莫过提提就嘛那哪个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价天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分呐，
4: 李松武师傅，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真好土地味，天天去来拉好好土地味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好土地味，天天去来拉好好土地味哦呀。
0: 唔可唔可学到那，可思下思。
2: 我错八号那回答，天天把我那个家多落来。家在面我错宝贝，底下可只为他多那位回路，被只要去家位开下楼。习近平去做家位多公妈，社会常委会会开了，习近平总书记去做家位多公妈那边了，去做家位就马拉达位俄罗就去。当地的嘞，最了家位阿米罗亚哥对比路各自打开个手，昆明的可位卡罗地多没到了大位摸，古地好富，地兴阿哈阿七娃娃马家。不好走的卡地起呀卡得的给了求呀谢起希望阿姨你哈呀嘎地家嘎嘎家给做秀。这都是可是蓝莓的法律欧的卡得吐马戏马勒切给一给他哈下比嘎地大地日子。这可不是哈巴斯嘛阿姨国家不是莫日子的没打拉切。我就不顾为草心八道名句马马做死马做切说没说这边来地破里里他嘎大给做。我好古滴落滴落，自然哪尼？国家科比嘞，是要科比俄罗乌哪尼？做过做呀，前国在大常委会，国务院前国在写做呀，这位黑哈巴的七十年末说，人民大会堂一路马可，黑呀位会路开嘞，而目为马克思主义落卡加第八，而目为无产阶级革命第八，加巴奥利是呀八，马斯的卡是呀八。我们国家的奥乔门卡是亚巴，祖国老师为社会主义大黑路塔是马为加地达亚巴，加着米奥乔波为地下壳日为塔多诺比。祖国做亚洲书记，国家主席，中央政委主席习近平，黑做亚为多古马嘞，这只古为加着米奥乔为加地莫门卡塔卡的多诺比嘞，卡的就黑了地给。当地买嘞，国家的马为来就乔亚起马为塔诺克嘞。祖国老早为社会主义大戏，马切为第达门达给阿比。黑哈巴第七十年，他社会常委会会开了，习近平总书记去做家为多古马比了，去做家为就马拉达为俄罗就去，做呀土多拉达为俄里俄罗土马，我还是第几度土马为他那，给作为家第度土马为他那嘞，家第卡错你肥你，社会书记话你会二开。黑哈巴第七十年塔，大地奥地嘞，瑞利奥加维阿米罗亚哥，高里古沙水稻米谷，对比路国格吉达吉亚秀，阿米罗亚哥七地家，对比路国格吉达吉亚。你起来，你吃阿可，昆明的可为卡罗地多，没到了大维摩，古地好铺，对起阿哈阿七娃娃八家，来说的马比奥拉古家，七破维家地大家。今天你考起来，如何度过这边查着自己走，既那么又那么的，过桥面试地位地域地卡地区也卡得的给了，就也写起希望阿希尼哈个家地价格个个价格作秀，要是个价格在了，阿夫阿起希望话过去地下话话价格。今天你考起来。这都是可是蓝莓嘞，法里奥里看得土马是马嘞，切个是给他下下为家的大的日子。七百，这都是明个底下会为他是今年会发未来四次米地拍秀，叫做黑可黑拉为四次他下下为家的大家。七百妮妮，你起来你去考考，第七周为西西，就亚起码去铺座位，先民族的油瓜去做个大的哈啦，就亚黑哈个。

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对起恶火可哈巴塔职业交友但那嘞家的母母为辣母做马为离去给对比破去做家为就马来不为下个来个家的个门币来去破为家的打字离去家去家的家给家个下子为他他的卧底打嘞七婆林妈她妈比奥利奥卡个鸡骨打拉子第卡子地嘞第家里里第亚的婆里里子也交友林妈她妈比奥斯地打拉子我们家地嘞我们做妈比比妈嘿嘿地给离去个嘞家地母母个地也家打嘞地给家我们地嘞我们做嘿比妈嘿嘿地给我的时间嘞我的也不拉子你哈可地坡的咖哩哩塔西马勒阿杰勒地亚坡为咖地木门格哈哈地勒职业交友咖地木门为拉姆州马维塔哈勒咖比祖国罗属为职业交友林马塔马维奥利奥卡达达亚兹哈罗地家以及出亚切为名格勒哈沃格名格职业交友咖地木门为拉姆州马维阿杰咖地地黑家地嘞，地个哩哩个，无为是为家地某某多个嘞，我尼尔哈打嘞个过比。

0: 想必马必不必要困难哈呀。马里想必不。
1: 那包巧巴诺达，这里去嘞，干么困难了也有。这里包考诺塔，加兹拉图嘞，拉查西蒙比米格比，干么考这里怕焦味有。这里去好卡亚米加孔达比，对照那个是。กูชาละมือกูแลผู้ชอผู้ชิมีดี

0: Siti pole chuje naga viju no khu shona vi obu ja.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化重要指示精神。大瑞铁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昆明农产品加工年产值达1550亿元，红河州十大特色劳务品牌带动38.52万人，景东县科普法治双赋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前七个月，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外交部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8月17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听取全面从严治党情况汇报，研究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校工作、群团工作等。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8月17日，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隧道斜井与一号竖井平导顺利贯通，两个相向掘近11年的工作面在地下765米深处成功握手，为后续多工作面平行作业加快全隧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节点的突破，标志着我国西南铁路网建设攻克了又一项世界级工程难题。大瑞铁路东起大理，西至瑞丽，全长330公里，是我国西南边疆铁路网中缅国际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黎贡山隧道全长34.5公里，是全线最长、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需穿越17套复杂地层、19条活动断裂带。建设过程中，各种地质灾害频发，诸多世界级工程难题集中交织，被业内专家称为世界最难修建的隧道之一。记者近日了解到，15五期间，我省将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与产业基础，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焕新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布局未来产业，努力开创新型工业化新局面。近年来，昆明市农产品加工产业稳步发展，基础不断夯实。2025年，昆明农产品加工产值达1550亿元，排名全省前列。近年来，红河州深挖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原特色农业等资源禀赋，精心培育建水陶匠、金剪刀、葱向前等十大特色劳务品牌，带动38.52万人端稳技能碗，吃上品牌饭，实现劳务总收入58.91亿元。成功走出一条以品牌育技能、以技能促就业、以就业带增收的富民新路。近日，昭通市早熟苹果陆续成熟上市，较常规品种提前20至30天，备受市场青睐。今年昭通市苹果种植面积达85万亩，其中早熟苹果种植面积19.63万亩。近年来，普洱市景东县叠加法治护航、科普赋能双重助力，构建起思想教化加法治管控立体化保护体系，既唤醒大众生态保护主观能动性，又以法律标尺规范各类行为，持续筑牢滇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书写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景东答卷。如今，全县森林覆盖率达72.05%，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8年保持优。近日，2026年迪庆州维西县1月1主题、8月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全民健身月体育嘉年华活动在县民族体育馆开展，吸引了全省各州市8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赛事之外，活动同步打造香格里拉之心维西和风物集市两大特色消费场景，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国内新闻，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

0: 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 1.8%， 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近日获悉，我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较本世纪初增加 44%。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国际新闻，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日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当地时间8月17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警告日本，如果日方想借攻击俄罗斯来转移外界对日方侵略性军国主义路线的注意力，那么俄方奉劝日方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处理好日本国内需要处理的诸多问题。当地时间8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美伊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地时间17日，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据委内瑞拉官方消息，截至当地时间8月17日，全国在6月24日强烈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438人。菲律宾民防局17日通报说，因近期持续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当天，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据官方统计，连日来强降雨天气已造成菲律宾全国23人死亡。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互滇协作30年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群众主体的协作机制不断健全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的广度深度持续拓展。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互滇协作为云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自2018年白起解百村以来，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对口帮扶大理州云龙县简曹乡文兴村，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累计完成6300米道路硬化、213户墙体修缮、69户厨房改造，配套安装路灯，新建环卫设施。云龙县简曹乡文兴村桥地灯村民小组村民郭天凤：
3: 这个算嘛，就变得美漂亮，然后干干净净的，然后舒舒服服的。
2: 当地教育医疗也在帮扶下实现提质升级。文兴晚小配齐全新课桌椅、智能白板电脑，办学条件全面改善。简曹乡卫生院及各村卫生室统一配备体检设备，基层诊疗水平不断提升。大理州云龙县简曹乡副乡长董兴明：
4: 紧密结合上海国有资本投资平台的资源优势，重点在基础设施、产业培育、民生事业等方面学情八福支持，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 不仅在简曹乡，上海市共有20家企业结对帮扶云龙县23个村，先后投入村企结对资金3284万元，累计建设项目180多个，实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产业发展欣欣向荣。今年七月初，普洱孟连县两所小学内，由上海震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震旦教育集团联合发起的向日葵计划教育赋能中心正式落成，首批1600张床架、300个书包等物资完成交付，并开设 AI 美育、心理辅导、职业启蒙等特色课程，搭建起硬件升级加科技美育加心灵赋能三维支持体系。芒信镇中心晚小学生彭维先：
5: 哎，画画课，让我把家乡的牛油果画了出来， 上海的哥哥姐姐还给我们发出了邀约，我一定会好好读书。

0: 以后去上海复旅。
1: 上海震旦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佳，
2: 坚持长期赋能，内生成长，同时组织我们上海大学生参与公益实践，实现城乡少年双向照亮，共同成长。
1: 项目将辐射孟连县50余所中小学近3万名学生，推动边疆乡村教育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发展转变。普洱市孟连县副县长程志军：
3: 此次向日葵计划是互滇协作，助力边疆教育振兴，促进教育公平的生动实践，既补齐乡村办学的硬件短板，又搭建了长期师资共育、学生互访的平台，实现扶智、扶智、扶兴一体赋能。
1: 互滇协作跨越山海，薪火相传。进入“14五”，上海市共组织127家社会组织、1338家企业与云南开展结对帮扶，实施“百企帮百村”“云朵行动”等系列品牌项目，覆盖教育、医疗、产业、文化等多个领域。上海市动员社会力量，累计投入帮扶资金21.16亿元，落地小而美项目超100个。30年，互滇协作实现了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的历史性跨越。社会力量已成为这场跨越山海的时代接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引擎。
4: 8月16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圆满闭幕。作为云南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历届最多，参赛规模最大，搭建起了全民参与、多元竞技的广阔舞台。请听报道。
5: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6: 这里是昆明星耀体育馆，为期9天的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这里落下帷幕，汗水与激情、拼搏与荣耀都留在了赛场之上。省运会点燃了全民健身热情，也见证了云南体育新生代的成长。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参加体操比赛的孩子们，他们最小的只有8岁，个头呢只有这么高，但是眼神却是远超同龄人的坚定。看着他们小小的身躯在赛场上勇敢地翻腾跳跃，那种冲劲和韧劲儿，也让我这个成年人呢感到鼓舞。体育运动带给所有人更好的状态，更好的精气神。而更多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不断地突破极限，我看到多个项目的省运会纪录被一次又一次刷新，哪怕没有站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他们也都在努力突破自己的极限，证明自己挥洒过的每一滴汗水都没有白费。因为公平公正的竞赛精神和严谨严肃的赛风赛纪，带给每一个人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信念和信心。
5: 文山州代表团田径教练杨军：
7: 这次省运会呢，我们代表团在田径项目上获得了10金7银5铜的这个成绩，是正常的发挥出了我们的训练水平。
5: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学院跳绳运动员张哲杰：
8: 有所遗憾的是只拿了1块金牌。
5: 西双版纳州代表团足球运动员艾温罕：
9: 下届省运会我希望夺得第一。
5: 作为4年1届展示云南体育强劲实力的重大盛会，省运会见证着全省体育事业、体育产业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赛事首次将攀岩、马术等项目列入竞赛单元，自行车、足球、飞碟、体操、皮划艇等项目全面扩容。怒江州更实现了省运会历史上金牌0的突破，青少年组更有174人次、169次刷新了赛会纪录。在田径赛场上，18岁的丽江姑娘胡金花分别将青少年组、女子甲组比赛3000米、5000米和10000米3块金牌收入囊中，并打破2项尘封32年的赛会纪录。省运会真正成为后备人才选拔的主阵地。丽江市代表团运动员胡金花：
10: 省运会这个平台让我们更加充分地展现了自己，就好好训练吧，就好好打基础，一步一步来，希望能够站上更高的领奖台，就是更高的平台，去展现我们云南省田径。
5: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射箭项目比赛总裁判长王鑫：
11: 家长支持、社会关注，然后又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训练体系，包括我们那个省队的专业队的教练都曾到州市去，曾到学校去，科学的指导，科学的训练，成绩的话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一个

0: 认可。
1: 赛场落幕，奋斗不止。依托省运会平台，云南省将进一步完善基层选拔、系统训练、梯队输送的全链条培养模式，打通青少年成长通道，为云南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和体育力量。云南省体育局竞赛管理和青少年体育处处长吕慧慧，
2: 从场地、器材、竞赛编排、成绩统计都对接了全国青少年比赛最高水平，多个项目呢实现了零申诉，实现全省竞技体育的各个项目的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是一次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胜利。
1: 下届省运会承办方曲靖市接过了会旗，他们将在4年后再次点燃云南省第18届运动会的光荣与梦想。曲靖市教育体育局局长罗彦龙，
0: 曲靖市将以一流的场馆设施、专业的赛事保障、饱满的城市热情，全力以赴筹备一届彰显体育精神、展现云南风采、具有曲靖特色的精彩盛会。
3: 炎炎暑期，当全国多地气温上升，开启烧烤模式，云南却以22摄氏度的平均温度成为无数游客避暑出游的首选之地。请听报道。
4: 暑期到来，玉溪市义门县山林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昆明游客蔡宇飞一家已是多年回头客，每年暑假赴一场菌香之约是家里的固定仪式。游客蔡宇飞，
5: 每到菌子节的时候，我们一家都要从昆明下来捡菌子、采菌子、吃菌宴。
4: 云南的寻菌之旅都有当地村民作为专业向导全程随行陪护，现场科普野生菌辨识、山林出行安全知识，让游客在收获食菌子步步惊喜的快乐同时读懂山林奥秘。不同于城市制式化的游玩项目，山野寻菌充满未知与惊喜，这独一份的暑期山野乐趣在云南各地颇受游客青睐。游客李翠琼，
6: 带着小朋友过来大山里面捡菌子，体验感很强，带他感受一下捡菌子的快乐嘛，云南人装食的快乐。
4: 游客王红丹，
7: 特别真还捡嘞，这种最好的捡红葱，所以相当的开心，相当的激动，不虚此行了。
4: 楚雄州南华县森林覆盖率高达71.77%，已知可食用野生菌种类达1021种。进入暑期，当地把山林寻宝、民族非遗、美食市集、研学康养等资源串成暑期旅游线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山野，在寻菌中感受大自然带来的放松和治愈。游客王丹，
8: 南京太热了，南京40多度都出不了门的，这边又可以捡菌子，环境又好，空气又好，然后还有很多彝族的美食，真的好好吃。
4: 山上捡菌火热，围桌品鲜也不能少。南华县还打造采菌、烹菌、露营一站式文旅业态，配套蘑菇小屋民宿、特色火塘菌宴、山上采菌、下山祭煮，一锅野生菌火锅锁住山林的鲜味。南华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少聪，
9: 推出差异化全时段沉浸式体验产品，构建四季可游、全域体验、老少适配的菌蚁融合体系。
4: 许多游客食了菌、品了鲜，转身又钻进云南各地野生菌市场补货，使得云南各地农贸市场的野生菌交易专区人气爆棚。峨山野生菌经营户李艳华，
10: 以前买2-3车的，买的堆死了，已经30万了，也是买的。
4: 据了解，截至7月底，楚雄州南华县野生菌交易额已突破7亿元。今年暑期，云南特别发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全省92个县域入选全国夏季避暑气象康养名录，数量居全国首位。而小小野生菌正是这份清凉中最鲜活的注脚。以绿为底，以菌为桥，这个暑期不妨把云南放进您的暑期旅行清单，走进山林，在识趣山野间愉悦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8月17日，经过11年的努力，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增加了4个正动施工作业面。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请听报道。
1: 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

0: 不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其中一号竖井深度达765米，为国内最深铁路竖井，大瑞铁路建设者柴瑞波：
1: 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这些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将全面推广应用于剩余高风险区段。
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长330公里。作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高黎贡山隧道目前正动开挖已完成24.7公里，占全隧的71.5%，平行导动完成27公里，完成78%。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的6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德宏州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2024年4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开展乡村建设，聚焦现阶段农民群众需求强烈，能抓得住抓几年就能见到成效的重点实事，抓一件成一件，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5: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4: 降压药时间没吃对，血压可能真的稳不住。在社区慢病门诊，常有高血压患者问医生，降压药到底早上吃还是晚上吃？很多朋友只盯着剂量，觉得每天吃一次就行，却没在意时间。这个细节很关键，时间选不对，血压可能像坐过山车，药效打折，心脑血管风险也随之增加。降压药不能一刀切，要结合药物类型、个人血压节律和身体状况量身定制。而首先要搞懂的是血压一天之内的变化规律。大多数人的血压呈两峰一谷的勺形规律，清晨6至10点，交感神经兴奋，血压迎来全天第一个高峰，这也是心梗、脑梗的高发时段。下午4至6点出现第二个小高峰，夜间熟睡后，血压自然回落10%至20%，形成低谷，让心脑血管得以休息。目前临床常用长效药如氨氯地平、贝纳普利等，一天一次，药效覆盖24小时。建议早晨6至8点起床后空腹服用，使药物峰值浓度精准对应清晨血压高峰，有效遏制晨间骤升，降低意外风险。长效药空腹或饭后服用差别不大，但关键在于每天固定时间养成习惯。若用中短效药，则需早晚分服，早药在清晨，晚药安排在下午4点左右，以避开夜间低谷。但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早晨吃药，以下情况医生可能建议睡前服：一是非勺型高血压，24小时动态监测显示夜间血压不降反升，早晨吃药覆盖不到夜间高压，睡前给药更合理。二是合并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夜间打鼾憋气致血压偏高，睡前服药更稳定。三是晨起血压飙升明显且伴心慌头晕者，经评估后可调整为夜间服药。睡前服药必须经医生同意，切勿自行更改，盲目晚上服药可能导致夜间血压过低，诱发脑供血不足、眩晕甚至脑梗。利尿剂如青氯噻嗪、隐拿帕胺、罗内酯绝不可睡前服用，夜尿增多会严重干扰睡眠，形成恶性循环，应在清晨服用。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如特拉唑嗪早晨易引起体位性低血压，通常建议睡前服。贝塔受体阻滞剂如美托洛尔、比索洛尔普通片宜餐，后服缓

0: 是剂型固定沉浮，非二氢吡啶类钙通道阻滞剂，如维拉帕米、地尔硫卓，建议餐中或餐后服，减轻胃肠不适。其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两大常见误区，一是血压正常就停药或改时间，药效一断，血压必然反弹，反复波动损伤更大；二是盲目跟风他人方案，别人有效未必适合你，个体差异很大，绝大多数普通患者。长效药固定在早晨七点左右服，利尿剂只白天服，绝不在睡前。心率偏快或冠心病患者规律沉服洛尔类药物，夜间高压或严重打鼾者经医生评估后才改睡前服。不清楚自己血压类型，可做24小时动态监测，也可居家连续记录一周血压，晨起、上下午、睡前找出规律后请医生定制方案。精准的服药时间加上规律用药习惯才是平稳控压的关键，别让时间没吃对这件小事成为血压失控的大漏洞。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断绝来往》。
2: 我再不配合共你一对，都想当有伴随，始终两脚难后退，太不识趣，单向地外行去。

0: 云南葱是我抓的，
1: 阿门年林是我抓么人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五谷特色一十度嘛，阿吉苏白抓么根啊，
3: 林思六万九百步，按这座花花的铁路，阿门年都是装啊，铁里托都是装马瓜，一几毛米年铁零啊。江泽民屏幕哥提汉库比利马的金门子都大妈妈被金瓜库的哥斯，习近平年阿哥普尼妈咪装个娃，身为常委会年子都库的斯，习近平总书记阿哥普尼妈咪装哈马的一直做这个娃。打你瓜就瑞丽瓜记录，麦当杰古杜米妈一巴拉都一大妈的多抓的娃。此年天瓜就十行瓜，有瓜瓜，父亲和移民妈年就就在国里的门前一百零年啊。每得妈咪的年地里边啊，朝鲜母妈是里大的妈年，阿就说几个的种啊。阿们年妈咪的是日子默默在比装啊。中共中央、地怪人大常委会、怪委员、地怪政协、中央局委员、银行此十年来瓦塔、人民大会大瓜日都大妈裤子斯。往年嘛，马克思主义算无求诉；往年嘛，无产阶级给民米一诉，政治米一诉，卖米一诉，没得水就诉。中国里转嘛，社会主义往年米一马瓜，扎卡嘛火马诉，江泽民皮莫哥，天汉库米里马的基门个娃。中共中央总书记、外交主席、中央局委主席习近平年，阿克普阿玛妈咪抓个是给里边啊。江泽民我年年在伊巴拉玛的基门，江泽民对峙我们的说话子，提大提国措施组织年，中国皮革玛社会主义移民玛玛纳伊特里子文啊。平汉此时年他三位常委会年最多苦的是习近平总书记阿克普尼古玛大玛的一直说句，中央的马哈路是头子最多玛米玛抓玛苏朗格有生秋水都被都割，市民的自挂被当挂一直挂市长我马格拉德玛那那个在年咱们不被咱路那爪子当头马的一米换一米被路是最年个娃三位书记万里年自都得挂上个娃银行此时银塔打理挂就瑞丽挂起路买单结果高里公山秋过过去对米马一般拉都转的娃提次的苦都过嘛过去你不嘛你苦十行初次我米内瓜都特杂瓦里斯过去结果提九二日都特里子米一马的三个瓦里有关不读一门没当结果读米嘛没过读的瓦里一刷是在地图和车瓦里瓦电脑你塔你都你你次周苦李清州维系协管年哈巴迪马年第十一百路你哈瓜八小不点过去女娃子百路过去女五嘛措施过对女的瓜一度个是提升周时的马国的马瓜过对女所过对女马所你还有马子马年英文的马瓜大哥娃一张双啊马瓜就交往年你都能你次出口提汉瓜就十汉瓜七提瓜瓜五五是过年米瓜一铺不了马年和带的过一直带带你打天飞苦瓜我富三总啊六个多米六六多多路十八年和台地国一直在带领他不老满年天下飞国瓜此时富萨总啊托九瓜最是最折笔你本你是五万满年和台地国一直在带领他天下飞国瓜你富求不老年国怪个普及个一米满年国里地就就那摩羯一特里年国瓜此年天下瓜就十行瓜起提怪瓜买单结果下面一万瓜普渡个万年立足立行的处三排组的事今晚年和台地国一直在带领他天飞苦瓜天复兴不了年过买单结果下面瓜普渡密码一般拉的各抓的是天门丢落瓜普及个门捷特密一码的三瓦天复路大瓦连瓦抓马大马抓抓美国总统特朗普尼定了你他错觉过越多印度外部的瓜地的变化外部密一度的美国的韩国瓦莱佛斯美米拉马武一码的阿迪扎一瓦子的韩国每得么米的瓜被扑苏李杰年银行此时银塔地里边啊朝鲜母妈比死大子母师傅妈真知瓜比破贼瓦子第八年阿吉斯吉古的总啊边啊我管一直银行此时银塔俄罗斯每得么米的瓜一直拉夫鲁夫年 日本人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比日本被马多天马鲁本门挂带进马的北地年马的末日本的地理马个年啊，日本人俄罗斯的白地斯错就过日本斯的双门双街路美日我一马的尼可年马接力子上五百，日本人机器十五马挂十几的次，日本挂普切纳大是十五提八马接近普切瓦子人啊，我挂一直平哈此时你挂起为内瑞拉挂出哈你次令你打木达马路拉马瓜就做了十数年，超多厉害，啥次很用照顾我。菲律宾民法局很好，此时你打，这里别放啊。电脑子挂，门汉达马里斯一节指一节门，路虎虎瓜子北北路是刷都是五多拉年斯。阿门瓜起，菲律宾提乖瓜刷子门子里数，我哈尼也没有抓。现在黑马里阿可别的我，说阿哈马抓住我，马古你啥你打不？门汉大马里马瓜就菲律宾提乖乖世俗你是啥有状啊那老师不去别去啊不一直提马瓜冒名状嘛提瓜其他那个哇阿直说明路也和三年的一直话是那那状了你谁给我个了吗的那名是我们的哇阿们提到他最轮子嘞
1: 一是上午说
2: 都是瓦来湖
4: 一是海瓜门姐姐喜极品贝克搜嘎嘞
1: 你多年你是沙国沙汉瓦尼习近平年这里的铁拐在打帕布提多阿吉大陆制度加速代表祖国阿米就比国际来红一马国大塔提里古多朗啊阿里里阿姆巴塞布万泽比初就萨拉斯尼什马国瑞图阿马九九来设比塞夫天马国比一米木米门捷特里斯马国一匹拉多马来设比初就瓦子吉里马国瑞瓦里斯巴塞布的瓦尼第二三年九三年马瓦子九里子变啊
5: 瓦子一节林尼卡瓜世界初就马瓜缺档啊尼马苦瓜无档啊世界可瓜年少海尼提图着那那萨马李苏姆
3: 求拍去的不那在你阿米在的话一瓦档呗阿里是一卡几尼年在米我别马里我在一节卡德马里阿们阿尼阿们年扎卡卡尼提马太木不哈时妈咪的就有哪哪个了

我在你阿弥陀的话一万堂五百白马车阿们我妈的在你我妈一阵啊我妈你你别说阿妈的里咱女咱都管都得里这个什么啊希望天母

刷了足不了足即使阿妈提有装备没我们擦把和和阿妈提里当啊我在你阿米在的话也我当呗在你偷偷的阿妈妈妈里打字皮捏比马比你马吃阿哥马夸大大我可是你怎么拿刷拉子杀手的女体里阿哥比打字我最慢提不着错还是是死的忙了呗你起什么阿布雷兹推娃子我明天就到马瓜等你他阿布雷兹嘛都来的里比得的是我念明天安度的嘛不也嘛的里感谢你是我在你阿米扎的话也我当过呗我念也管都都有时光啊所以接来听是八次个病啊不离咱们去的此时咱们花季青年队我一大很观念就马上提就抓擦切观念我刚吃是一笔能哈没多抓手笔忙啊我念一瓦干念马嘎特乌拉过他比死人咋错就我念是我刚吃是米一嘎白马臭我念刚起提马抓你是可是二十不多我去请你妈试试阿米扎阿米抓你我说哈多么呢我去请什么三个瓜就一把瓜露一塌接来不露是捏扎阿米比拉斯一些是什么呢三个瓜我了我我去请什么瓜没打了我去请什么露瓜没地里我吃是迷茫啊可是那时候没瓜什么阿米扎尼玛瓜屋里打死一年嘛苦瓜把你捋着给你供啊嘎起起手来你二十时大说我可阿面天嘛吃嘎起起怎么能让他说生理等啊来你阿克捋过时嘎起起手阿米咋念假如能说他你别说他是说你惨了吧我们要承认理想也现实了我在你阿米扎的话一瓦当呗擦子那只瓜一撒撒塞比你路瓜嘎嘎切齐阿软黑瓜急忙巴斯我念古里地扎恰苏苏都吉巴茨西一年头部在你俄阿米是你瓦子嘛我念咱们北部头古里地你咱们你都哈十四年头呗咱们你都头阿只你可是错误你都托我跟你你能加湿头额边这座墙加湿头额你替他是苏汉白大马里忙啊我顶你个

我这里阿米扎的花也挖到了呗，我呢不管我鹅鹅说话子，花父母都鹅说话子，黑马母国都的管理也挖大。我这只阿米扎黑你瓜，哈哥瓜俄罗斯母松啊，我他阿克说话，可是阿们妈就他咪一个话，不管我马古说呢，我把瓜吉他从门提里，马古都阿面装啊，一把瓜马进阿贝里。叫那个马故事阿面子里当啊，阿们母国的都过不他不随就了苦路害你瓜，花铺我马生我呗，一把瓜给土林吉娃马打，再别哩，马他妈粗时粗日的刷我去推了苦马瓜我呗，有蹄子瓜那生我嘛你里当啊。长睡不起，时光像是被拉长的倒影。我在你阿米扎的话一话当我呗，在家阿米扎的里和努尼努扎刷题阿克马姆马尼斯做的你才是中我妈姨，我呢我把的马来哈你啥啥啥啥不过嘛阿米扎的有意做你阿什贝拉里你挂马克嘎吃古曼达尼大子，我呢阿巴雷日芒我哈斯阿扎扎吉特嘎嘎秋的里你得刷铁杆啊。我在你阿米扎的花一五百送我的阿十百个人里阿多多马家头。我年我你我那那我你马家我都马提。

시대쓰장아스님와대티리구리이베마라즈니마시자니사시다마소소소주쿠과호마소즈즈이마치소주쿠과안디에다소망아마사이마치이부마니아시리자마아미자디용아무제스와니시부즈타아리리와디니사자구리즈마我在你阿弥在的华裔我当的我在苏的学习鼓励症啊我还离你过我只顾苏错卡咱们在的有吗给古体子一帕拉在比我努卡克皮瓜就如一年我在我妈的里我还离你过一个年个意思一得是那红的主顾忙了呗我还口头的骗鼓励的一天没信你来米普斯你来念他我呢，托拉在地里。

一直念听你古林阿几辈做我辈什么着阿里的用阿米和你路一个嘛丽丽来米对你在你的话古我们的努阿米在和你挂就此地嘛咱们在提有路一你妈挂噶把都转背度你有什么的话子你女顾及啊

目古天目瓜天嘛，你所出版出的播，阿吉所花花在的路，我念那啥那啊？你今天嘛呢？过年阿吉所的，你所上部阿克卡路是十八日呢，你在过个路阿克卡前路目瓜你啥句嘛？什么个啊？阿木年阿婆早上呢，过大路路举白嘛，喝点那那个嘞。

那能是不比较嘛想把那奶瓜想把那白马年想隔离了母带被子俺的歌曲那三路母带被娘啊母瓜提提绝嘛给你那啥那个歌曲的母瓜提前啊提嘛年提前走过想隔离了祖火母瓜瓜祖你瓜当龙是提前啊是咋不卡卡咋多行啊阿母娘结束母瓜提提绝嘛那哪个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片五千出轨，
2: 干带十双板呐，
4: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行带带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欧亚。
1: 云南亚语出自科图 TV， 这里可来拉和科图 TV 欧亚。
0: 唔可米可奥罗那，可思下思。
2: 我错八号那回答，这里帮我弄个多罗来。接着米我错八位，底下可是为他多弄位回路被只有黑家位开下楼。习近平去参加为多共嘛？省委常委会会开了，习近平总书记去参加为多共嘛那边了，去参加为驻马拉党委俄罗就去。当地有的嘞，瑞丽尔加为阿米罗亚哥对比卢格吉达克亚秀，昆明的国为卡罗蒂多门多拉党委莫古蒂霍夫对希腊哈阿奇瓦瓦马加。胡浩州的卡地奇亚卡德的基勒乔亚谢奇希瓦阿希尼哈亚加地加亚加加基作秀这都是科学拉美勒法里奥尼卡德图马西马勒切基吉吉塔哈夏维加地达地日子这科乌斯哈巴斯马阿黑国家福西莫吉日埃门达拉切外交部部为朝鲜霸道民族马马卓斯马卓切说门说之为勒迪波里里塔加达基作我好古滴落滴落诶，自然那哈尼。国家有 COVID 嘞，是有 COVID 落落那哈尼。祖国祖爷，前国在大常委会，国务院前国在协，祖爷这一位，希哈巴第七十年末说，人民大会堂一路马可，去亚维会路开嘞，而目为马克思主义落卡加第八，而目为无产阶级革命第八，加巴奥利西亚八，马斯迪卡西亚八。我们国家的奥乔门卡是亚巴，祖国老鼠为社会主义大黑楼塔是马为加地大亚巴，加着米奥乔波为地下壳日为塔多诺比。祖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去参加为多古马勒这只国为，加着米奥乔为加地莫门卡塔卡的多诺比勒卡的约希。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起恶口，可哈把他职业交友，但那嘞家底木门比拉门做马比离起个对比破，去做家比就马来不比。下个来个家底个门比嘞，只破比家底大字，离起家去家底家个家个下子比他，阿得无地大嘞。只破零马他马比奥利奥卡个几股大拉子，第卡子地嘞。在家里里，在亚的铺里里，职业交友零码。

0: 阿塔玛比奥斯蒂达拉兹
1: 我们家的来我们做马比为马海海的给你去给来家的母母给的给家大来的给家我们的来我们做黑为马海海的给我带

0: Siti po le chu chie na ga vi yu no hu shon na vi obu e jia.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瑞铁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昆明农产品加工年产值达1550亿元；红河州十大特色劳务品牌带动38.52万人；景东县科普法治双赋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前7个月，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外交部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8月17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听取全面从严治党情况汇报，研究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校工作、群团工作等。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8月17日，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隧道斜井与1号竖井平导顺利贯通，两个相向掘近11年的工作面在地下765米深处成功握手，为后续多工作面平行作业加快全隧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节点的突破，标志着我国西南铁路网建设攻克了又一项世界级工程难题。大瑞铁路东起大理，西至瑞丽，全长330公里，是我国西南边疆铁路网、中缅国际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黎贡山隧道全长34.5公里，是全线最长、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需穿越17套复杂地层、19条活动断裂带。建设过程中，各种地质灾害频发，诸多世界级工程难题集中交织，被业内专家称为世界最难修建的隧道之一。记者近日了解到，15五期间，我省将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与产业基础，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焕新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布局未来产业，努力开创新型工业化新局面。近年来，昆明市农产品加工产业稳步发展，基础不断夯实。2025年，昆明农产品加工产值达1550亿元，排名全省前列。近年来，红河州深挖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原特色农业等资源禀赋，精心培育建水陶匠、金剪刀、葱向前等十大特色劳务品牌，带动38.52万人端稳技能碗，吃上品牌饭，实现劳务总收入58.91亿元。成功走出一条以品牌育技能、以技能促就业、以就业带增收的富民新路。近日，昭通市早熟苹果陆续成熟上市，较常规品种提前20至30天，备受市场青睐。今年昭通市苹果种植面积达85万亩，其中早熟苹果种植面积19.63万亩。近年来，普洱市景东县叠加法治护航、科普赋能双重助力，构建起思想教化加法治管控立体化保护体系，既唤醒大众生态保护主观能动性，又以法律标尺规范各类行为，持续筑牢滇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书写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景东答卷。如今，全县森林覆盖率达72.05%，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8年保持优。近日， 2026年迪庆州维西县1月1主题、8月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全民健身月体育嘉年华活动在县民族体育馆开展，吸引了全省各州市8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赛事之外，活动同步打造香格里拉之心维西和风物集市两大特色消费场景，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国内新闻，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近日获悉，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较本世纪初增加44%。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国际新闻，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日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当地时间8月17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警告日本，如果日方想借攻击俄罗斯来转移外界对日方侵略性军国主义路线的注意力，那么俄方奉劝日方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处理好日本国内需要处理的诸多问题。当地时间8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美伊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地时间17日，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人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据委内瑞拉官方消息，截至当地时间8月17日，全国在6月24日强烈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438人。菲律宾民防局17日通报说，因近期持续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当天，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据官方统计，连日来强降雨天气已造成菲律宾全国23人死亡。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3: 互滇协作30年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群众主体的协作机制不断健全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的广度深度持续拓展。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互滇协作为云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4: 自2018年白起解百村以来，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对口帮扶大理州云龙县简曹乡文兴村，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累计完成6300米道路硬化、213户墙体修缮、69户厨房改造，配套安装路灯、新建环卫设施。云龙县简曹乡文兴村桥地灯村民小组村民郭天凤。
5: 这个说嘛，就变得美漂亮，然后干干净净的，然后舒舒服服的。
4: 当地教育医疗也在帮扶下实现提质升级。文兴晚小配齐全新课桌椅、智能白板电脑，办学条件全面改善。简曹乡卫生院及各村卫生室统一配备体检设备，基层诊疗水平不断提升。大理州云龙县简曹乡副乡长董兴明，
6: 紧密结合上海国有资本投资平台的资源优势，重点在基础设施、产业培育、民生事业等方面学勤八福支持，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4: 不仅在简曹乡，上海市共有20家企业结对帮扶云龙县23个村，先后投入村企结对资金3284万元，累计建设项目180多个， 实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产业发展欣欣向荣。今年七月初，普洱孟连县两所小学内，由上海震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震旦教育集团联合发起的向日葵计划教育赋能中心正式落成，首批1600张床架、300个书包等物资完成交付，并开设 AI 美育、心理辅导、职业启蒙等特色课程，搭建起硬件升级加科技美育加心灵赋能三维支持体系。芒信镇中心晚小学生彭维先
7: AI 画画课让我把家乡的牛油果画了出来，上海的哥哥姐姐还给我们发出了邀约，我一定会好好读书，以后去上海。
4: 上海震旦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佳，
8: 坚持长期赋能，内生成长，同时组织我们上海大学生参与公益实践，实现城乡少年双向照亮，共同成长。
4: 项目将辐射孟连县50余所中小学近3万名学生，推动边疆乡村教育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发展转变。普洱市孟连县副县长程志军：
9: 此次向日葵计划是互滇协作，助力边疆教育振兴，促进教育公平的生动实践，既补齐乡村办学的硬件短板，又搭建了长期师资共育、学生互访的平台，实现扶智、扶智、扶兴一体赋能。
4: 互滇协作跨越山海，薪火相传。进入“十四五”，上海市共组织127家社会组织、1338家企业与云南开展结对帮扶，实施“百企帮百村”“云朵行动”等系列品牌项目，覆盖教育、医疗、产业、文化等多个领域。上海市动员社会力量，累计投入帮扶资金21.16亿元，落地“小而美”项目超100个。30年，互滇协作实现了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的历史性跨越，社会力量已成为这场跨越山海的时代接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引擎。
3: 8月16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圆满闭幕。作为云南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历届最多，参赛规模最大，搭建起了全民参与、多元竞技的广阔舞台。请听报道。
10: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11: 这里是昆明星耀体育馆，为期9天的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这里落下帷幕，汗水与激情、拼搏与荣耀都留在了赛场之上。省运会点燃了全民健身热情，也见证了云南体育新生代的成长。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参加体操比赛的孩子们，他们最小的只有8岁，个头呢只有这么高，但是眼神却是远超同龄人的坚定。看着他们小小的身躯在赛场上勇敢地翻腾跳跃，那种冲劲和韧劲儿，也让我这个成年人呢感到鼓舞。体育运动带给所有人更好的状态，更好的精气神。而更多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不断地突破极限，我看到多个项目的省运会纪录被一次又一次刷新，哪怕没有站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他们也都在努力突破自己的极限，证明自己挥洒过的每一滴汗水都没有白费。因为公平公正的竞赛精神和严谨严肃的赛风赛纪，带给每一个人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信念和信心。
10: 文山州代表团田径教练杨军：
12: 这次省运会呢，我们代表团在田径项目上获得了10金7银5铜的这个成绩，是正常的发挥出了我们的训练水平。
10: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学院跳绳运动员张哲杰：
13: 有所遗憾的是只拿了一块金牌。
10: 西双版纳州代表团足球运动员艾温罕：
14: 下届省运会我希望夺得第一。
10: 作为4年一届展示云南体育强劲实力的重大盛会，省运会见证着全省体育事业、体育产业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赛事首次将攀岩、马术等项目列入竞赛单元，自行车、足球、飞碟、体操、皮划艇等项目全面扩容。怒江州更实现了省运会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 青少年组更有174人次、169次刷新了赛会纪录。在田径赛场上，18岁的丽江姑娘胡金花分别将青少年组、女子甲组比赛3000米、5000米和10000米3块金牌收入囊中，并打破2项尘封32年的赛会纪录。省运会真正成为后备人才选拔的主阵地。丽江市代表团运动员胡金花。
15: 省运会这个平台让我们更加充分地展现了自己，就好好训练吧，就好好打基础，一步一步来，希望能够站上更高的领奖台，就是更高的平台，去展现我们云南省田径。
10: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射箭项目比赛总裁判长王鑫：
16: 家长支持，社会关注，然后又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训练体系，包括我们那个省队的专业队的教练都曾到州市去，曾到学校去，科学的指导，科学的训练，成绩的话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一个认可。
10: 赛场落幕，奋斗不止。依托省运会平台，云南省将进一步完善基层选拔、系统训练、梯队输送的全链条培养模式，打通青少年成长通道，为云南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和体育力量。云南省体育局竞赛管理和青少年体育处处长吕慧慧：
17: 从场地、器材、竞赛编排、成绩统计，都对接了全国青少年比赛最高水平。多个项目呢，实现了零申诉，实现全省竞技体育的各个项目的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是一次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盛宴。
10: 下届省运会承办方曲靖市接过了会旗，他们将在4年后再次点燃云南省第18届运动会的光荣与梦想。曲靖市教育体育局局长罗彦龙：
18: 曲靖市将以一流的场馆设施、专业的赛事保障、饱满的城市热情，全力以赴筹备一届彰显体育精神、展现云南风采、具有曲靖特色的精彩盛会。
19: 炎炎暑期，当全国多地气温上升，开启烧烤模式，云南却以22摄氏度的平均温度成为无数游客避暑出游的首选之地。请听报道。
20: 暑期到来，玉溪市益门县山林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昆明游客蔡宇飞一家已是多年回头客，每年暑假赴一场郡乡之约是家里的固定仪式。游客蔡宇飞：
21: 每到菌子节的时候，我们一家都要从昆明下来捡菌子、采菌子、吃菌宴。
20: 云南的寻菌之旅都有当地村民作为专业向导全程随行陪护，现场科普野生菌辨识、山林出行安全知识，让游客在收获食菌子步步惊喜的快乐同时，读懂山林奥秘。不同于城市制式化的游玩项目，山野寻菌充满未知与惊喜，这独一份的暑期山野乐趣在云南各地颇受游客青睐。游客李翠琼：
22: 带着小朋友过来大山里面捡菌子，体验感很强，带他感受一下捡菌子的快乐嘛，云南人专属的快乐。
20: 游客王红丹：
23: 特别真还捡嘞，这种最好的捡红葱，所以相当的开心，相当的激动，不虚此行了。
20: 楚雄州南华县森林覆盖率高达71.77%，已知可食用野生菌种类达1021种。进入暑期，当地把山林寻宝、民族非遗、美食市集、研学康养等资源串成暑期旅游线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山野，在寻菌中感受大自然带来的放松和治愈。游客王丹：
24: 南京太热了，南京40多度都出不了门的。这边又可以捡菌子，环境又好，空气又好，然后还有很多彝族的美食，真的好好吃。
20: 山上捡菌火热，围桌品鲜也不能少。南华县还打造采菌、烹菌、露营一站式文旅业态，配套蘑菇小屋民宿、特色火塘菌宴、山上采菌、下山祭煮，一锅野生菌火锅锁住山林的鲜味。南华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少聪：
25: 推出差异化全时段沉浸式体验产品，构建四季可游、全域体验、老少适配的菌蚁融合体系。
20: 许多游客食了菌、品了鲜，转身又钻进云南各地野生菌市场补货，使得云南各地农贸市场的野生菌交易专区人气爆棚。峨山野生菌经营户李艳华：
26: 一天买2-3车呢，买的堆死了，已经30万了，已经买的。
20: 据了解，截至七月底，楚雄州南华县野生菌交易额已突破7亿元。今年暑期，云南特别发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全省92个县域入选全国夏季避暑气象康养名录，数量居全国首位。而小小野生菌正是这份清凉中最鲜活的注脚。以绿为底，以菌为桥，这个暑期不妨把云南放进您的暑期旅行清单，走进山林，在石去山野间愉悦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8月17日，经过11年的努力，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增加了4个正洞施工作业面。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请听报道。
10: 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其中，一号竖井深度达765米，为国内最深铁路竖井。大瑞铁路建设者柴瑞波。
0: 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这些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将全面推广应用于剩余高风险区段。
1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长330公里。作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高黎贡山隧道目前正洞开挖已完成24.7公里，占全隧的71.5%，平行导洞完成27公里，完成78%。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的6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德宏州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 以身不孝，红了一水。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2024年4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开展乡村建设，聚焦现阶段农民群众需求强烈，能抓得住、抓几年就能见到成效的重点实事，抓一件成一件，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6: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5: 降压药时间没吃对，血压可能真的稳不住。在社区慢病门诊，常有高血压患者问医生，降压药到底早上吃还是晚上吃？很多朋友只盯着剂量，觉得每天吃一次就行，却没在意时间。这个细节很关键，时间选不对，血压可能像坐过山车，药效打折，心脑血管风险也随之增加。降压药不能一刀切，要结合药物类型、个人血压节律和身体状况量身定制。而首先要搞懂的是血压一天之内的变化规律。大多数人的血压呈两峰一谷的勺形规律，清晨6至10点，交感神经兴奋，血压迎来全天第一个高峰，这也是心梗、脑梗的高发时段。下午4至6点出现第二个小高峰，夜间熟睡后，血压自然回落10%至20%。

0: 二时形成低谷，让心脑血管得以休息。目前临床常用长效药如安氯地平、贝纳普利等，一天一次，药效覆盖24小时。建议早晨6至8点起床后空腹服用，使药物峰值浓度精准对应清晨血压高峰，有效遏制晨间骤升，降低意外风险。长效药空腹或饭后服用差别不大，但关键在于每天固定时间养成习惯。若用中短效药，则需早晚分服，早药在清晨，晚药安排在下午4点左右，以避开夜间低谷。但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早晨吃药，以下情况医生可能建议睡前服：一是非勺型高血压，24小时动态监测显示夜间血压不降反升，早晨吃药覆盖不到夜间高压，睡前给药更合理；二是合并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夜间打鼾憋气致血压偏高，睡前服药更稳定；三是晨起血压飙升明显且伴心慌头晕者，经评估后可调整为夜间服药。睡前服药必须经医生同意，切勿自行更改。盲目晚上服药可能导致夜间血压过低，诱发脑供血不足、眩晕甚至脑梗。利尿剂如青氯噻嗪、隐拿帕胺、罗内酯绝不可睡前服用，夜尿增多会严重干扰睡眠，形成恶性循环，应在清晨服用。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如特拉唑嗪早晨易引起体位性低血压，通常建议睡前服。贝塔受体阻滞剂如美托洛尔、比索洛尔、普通片宜餐，后服缓释剂型固定沉服。非二氢吡啶类钙通道阻滞剂如维拉、帕米、地尔硫卓，建议餐中或餐后服，减轻胃肠不适。其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两大常见误区：一是血压正常就停药或改时间，药效一断，血压必然反弹，反复波动损伤更大；二是盲目跟风他人方案，别人有效未必适合你，个体差异很大，绝大多数普通患者。长效药固定在早晨7点左右服，利尿剂指白天服，绝不在睡前。心率偏快或冠心病患者规律沉服洛尔类药物，夜间高压或严重打鼾者经医生评估后才改睡前服。不清楚自己血压类型，可做24小时动态监测，也可居家连续记录1周血压。晨起、上下午、睡前找出规律后，请医生定制方案。精准的服药时间加上规律用药习惯才是平稳控压的关键，别让时间没吃对这件小事成为血压失控的大漏洞。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断绝来往》。
2: 我在不配合共你一对，都想当老友伴随，始终两脚难后退，太不识趣，单向地外行去。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噶铁五千出柜，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我师傅，
6: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특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오야
1: 디나야유초특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오야
0: 무코미코오로나코스샤스
2: 오초바후나히다치디보오노가토오로레자자미오초보비디하코즈비타도노비휘루베지오흐자비카하라오시티피흐초자비토쿠마生活常会回归开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周家伟到古马那边来，和周家伟入马那单位学了教戏。当地有的嘞，瑞丽尔家伟阿米罗亚哥对比路各自打开个手。昆明的国威卡罗地道门到了单位摸，古地好富，地黑阿哈阿七娃娃马个。胡浩州的卡地七亚卡的地个嘞，乔亚谢七希娃阿希尼哈亚加地家阿加加去做手。这都是科学冷门嘞，法里奥尼还得吐马西马嘞，这个是给他下下维加的大的日子。这可不是哈巴斯嘛，我去国家不是么日子哎，没得拉扯。我就不顾为朝鲜霸道民族，妈妈做事嘛做，缺少没少之味嘞，跌破里里他家大个做。我好过跌落跌落，只能哪尼？国家可别嘞，是要可别落我落哪尼？做过做呀，前国在大常委会，国务院前国在写，做呀这位，黑下巴对七十年没说，人民大会堂一路马靠，黑下位会路开了，而目为马克思主义落卡加地巴，而目为无产阶级革命地巴，加巴奥利西亚巴，马斯的卡西亚巴，我们国家的奥乔门卡西亚巴。中国老师为社会主义大会论坛是马为加地大家把加着米奥超波为地下课日为他多诺比。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央委都购买了这只股位，加着米奥超为加地默默卡塔卡的多诺比嘞，卡的就起了地基。当地买了国家的马为来就超亚起码为他诺去了。祖国老早为社会主义大会马七为第大门大给阿比，黑下巴第七十年他社会常委会会开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周家伟到古马边了，和周家伟就马拉达比奥罗坐去，周亚土到拉达比奥利奥罗土马，我去说的给土土马比塔那，给周围家地土土马比塔那嘞，家地卡超尼费尼，社会书记话呢会奥开。黑哈巴第七十年他，他第二地嘞，瑞第二家为阿米罗亚哥，高里古沙水稻米谷，对比路过个几大个个少。阿米罗亚哥吃的家，对比路过个几大个个。你起来，你吃阿可，昆明的可为卡罗地多，没到了大规模，古地好铺，地起阿哈阿七娃娃八家，来说的马表拉古家，吃破为家的大家。今天你考起来，如何度过这边查着自己走，日南摩又南摩的，过桥面西地位地域，地卡地气压卡的地基嘞，初夜写起希望阿希尼下个加地价格阿个价格作秀，又去阿价格价嘞，阿夫阿起希望话过去地下话物价个。今天你考起来，这都是科学冷门嘞，发料你卡的土马新马嘞。这个是给他下下为家的大的日子，七百，这都是民国底下为他十七年发拍回来，四次米地拍秀，叫做黑壳黑拉维，四次他下下为家的大家。七百年年，你起来你去壳壳，第七周为西西，初一起码去铺座位，先米做起油瓜去做个大的哈啦，初一黑下个拍，底下只有壳才可以秀。说普达维塔亚是为捷克乌斯哈巴斯嘛，我去国家不是莫吉日诶没达拉切。捷克的哈巴蒂勒是哈巴加维，我去国家国家的马维阿米罗亚哥个吉维普夫奥希奥哈勒科瓦瓦巴都举手，阿尼科切的亚达德古的哈维塔阿拉尼费罗马阿米罗亚哥阿捷克个吉达拉勒不是莫吉莫维奥加加捷克海拉都有。我好古明个酷表罗的潘哈尼，阿美利加州托特拉夫的尼尼乌斯，哈国嘅加达勒马乔维，吉纳马蒂乌古维塔兹达勒， 我去做过外交部到古巴历经去下巴第七十年他古位朝鲜八道民歌妈妈叫司马叫介绍门绍这位来提破里里他家大哥做位有去下巴第七十年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把他去派比来古位俄罗斯他那对大来家古拉米卡维达是乌罗瓜达斯达兹乌地姆米维奥家去下巴第七十年他家位我的人拉姆米可哈巴尼吉奥尼他米露希来那就比较好就可希奥哈谢吉希亚就好米不秀菲律宾米发就希哈巴第七十年他故位菲律宾姆米七里子姆吉拉家来米巴米药与露哈露维的他夫来国家的马比乔家阿哈来希瓦家那就耶路西巴西比干嘛小碰你来其他子莫吉拉勒那就比较好菲律宾牧民朝你七十一个就好米不少其他波可是啥子来朝街托马拉嘎啤酒来加油托马拉达啤酒那黑阿说那拉维奥布尔加
3: 奥斯多卡就是这个家就是他的好的奥斯亚国卡这个就是实际皮皮多卡定你的多就好

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对起我好可哈巴他职业交友但那嘞家的母母比拉母做妈咪离去给地位破去做家比就妈嘞不比下个来个家的个母比嘞去破比家的打字离去家去家的家个家个下子比他他的我的打嘞七婆林妈她妈咪奥利奥卡个鸡古达拉子，第卡子地嘞，第家里里第亚的婆里里职业交友林妈她妈咪奥斯的达拉子，我们家地嘞，我们做妈咪咪嘛嘿嘿的个，里去个嘞家地母母个的个家达嘞的个，家我们地嘞我们做嘿咪嘛嘿嘿的个，我的时间嘞我的也不拉子。你哈可对破的咖哩哩塔起嘛嘞？阿杰嘞，你也破为家的母母哥哈哈的嘞？职业交友家的母母的拉妹做妈咪塔，他的家的。如果老师为职业交友林妈他妈咪奥利奥卡打打鸭子，哈罗的家已经出亚七位名哥嘞，哈我个名哥哦。职业交友家的母母的拉妹做妈咪阿杰阿弟的黑。阿弟嘞，这个丽丽家，我为是为家的母母多阿嘞，我尼尔哈打嘞个果皮。

0: no hư cho na vi ô bu ư dạ.
1: Yu na chú sư mù chó tư.
2: A mù nhẹ lý sư mù chó mạng chứng à.
1: Quê sư vũ.
2: Hi sư vũ.
3: Mù hư thần sơ hi sư đủ mạ. A chí sư bè chó mạng chứng à.
4: Lý sư lưu hòa chú bè bù, anh chí sư hoa hoa là tế lù. A mù nhẹ lưu sư chóng à. Thì lý thô lưu sư chóng mạng quà, ý chí mạng mì nhẹ tì lĩnh à. Jiang Zemi Pimoge Tihanku Bilima de Jimun Zidu da Mama, Beijing Guaku de Gusu, Xi Jipin Ye, Akupuni, Mami Dragawa. Sewei Chawi Huinian Zidu Kuzisu, Xi Jipin Soshoji, Akupuni, Mami Drahama de, Izu Sosekawa. Dani Guaju, Rili Guachilo, Meta Jiagu Dumima, Yibaladu, Idamadiko Dradiwa. Sene Tiaguaju Shihangua, Yoga, Fu Jigu Yimi Mane, Juju La Guliti Munje, Ipilinima. With them, 提到提过初始组织年中国皮革马社会主义移民马马那一特例子等啊。以下此时您答。三位常委会年制度库的是习近平做书记阿克普尼古马大马的一直所在。中央的马哈路石头子制度马密码装马苏兰格有声求最多被读格市民的字挂壁当挂一直挂市长我马格拉德马那个在年 咱们不必咱路那爪子当头马的一米换一米白路是最你个娃三位书记万里年自动的挂上个娃银行此时银塔打理挂就瑞丽挂起路买单结果高丽公山求过过去对米马一般了都转了娃提此地库独孤马过去你不马你可时行出此娃米内挂路特咋瓦里斯 我可见过第九案子都特里子米一马的三个瓦里有个不读一门没当见过读米马没过读的瓦里一刷是在地图和车瓦里瓦电脑你塔你都你你此处库第秦州维系协管年哈巴的马年第十一百路银行瓜巴塞不得过读女娃子百路过读女娃子处事过读女的瓜一读个是提升周十的马过的马瓜 不对女所不对女妈所银行有马什么年英文的马瓜大哥娃一张双啊哈马瓜就交往年你都你你此处库天下瓜就十行瓜七第乖瓜五五是过年米瓜一铺不了马年喝代替库一直在等他天飞过瓜我富三总啊六个多米六六多多路什么年喝代替库一直在等他不了马年天飞过瓜此时富三总啊出去瓜最是最这笔 你本你是五万万年，后来的过一直在等他，天飞过瓜，你付出为了年过，过个不几个一米万年，过里的就那么些一头的年过瓜。这年天下瓜就十行瓜起，第乖瓜，买单结果下面一万瓜，普渡个万年，里头里行的出三排做的事，一万年后来的过一直在等他，天飞过瓜，天复兴为了年过。 买单结果下面挂普通密码一百来多个专利是，他们丢了挂普及个某件特密密码的三万的服务路大瓦里瓦。装满大满车车，美国总统特朗普尼定了你打，错就挂最多印度百分之挂的的变啊。外部密一堆的美国币行规瓦来货是，美米咱们我一码的阿迪扎一瓦子的韩国，买单么密的挂买复数李杰年银行此时你打的变啊。 朝鲜母妈必死大子母十五妈真知瓜比破贼娃子听满年二十岁结果的总啊本啊我管一直银行此时银塔俄罗斯没得么米的瓜一直拉夫鲁夫年 日本人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比日本被马多天马鲁本门挂，德吉马的不敌尼马的母，日本的体力马个人啊！日本人俄罗斯的白帝斯错就过，日本是的双门双铁路，每日我一马的尼可尼马接的子上五百，日本人机器十五马挂十几的子，日本挂普京那大是十五提八马，年纪普京话子人啊！国挂一直，银行此时你挂起，为内瑞拉挂，出哈你子另一打。木大妈路拉妈挂酒做了十数年抽都里哈啥次很用照顾我。菲律宾民法局很哈此时你打给了一百方啊。定了自挂木汉大妈里子一节纸一节木路呼呼挂子不被路时刷都是五多了年时。阿妈挂起菲律宾提乖挂刷子门子里数我哈你也没有抓。现在很麻利啊可别的我。刷阿妈抓住我。妈过你啥你打不我们大马里马瓜就菲律宾提乖乖世俗你是啥用状啊那老师不就别去了不一直提马瓜冒名状嘛提瓜其他那个哇阿直说明一路也和三年的一直话是那那状了你谁跟我跟了吗的那名是我们的哇阿们提到他这轮子来
2: 一是上锁
1: 从事瓜来后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洗几皮白克锁嘎来
2: 你多年你是沙国沙汉王尼习近平年这里的铁拐在大帕布提多阿至大陆子都加速代表祖国阿米就要比国际来红一马国大塔提里古多郎啊阿里里阿姆巴塞夫万在比初九萨拉斯尼什马国举托阿马九九来设比塞夫提马国比一米五米摩杰特里子马国一匹拉多马来设比初九万在吉里马国举瓦里子巴塞布的瓦尼第二三年九三年马万在九里子边啊
5: 袜子一件零一卡瓜世界初九马瓜缺档啊尼马苦瓜无档啊世界可瓜年杀海尼提土着那那杀马李苏姆
2: 小白去的不那在你阿米在的话一万档呗阿里是一卡几尼年在米我别马里袜子一件卡得马里阿蒙阿尼阿们年扎卡卡尼提马代木不哈时妈咪的就那那个嘞我在你阿米在的话一万当五百百马车阿们我妈的在你我妈一增啊我妈年你别说阿妈提里咱女咋都挂都得里这个是忙啊提马代木一五米马塞图可是侬一得刷腿他一年几几咱那那是侬得阿里一九马百马个啦嘎秋提林啊所以被一年妈妈在女客提里我被一年阿米在里当啊提里你一提就念他你刷都嘛抓阿哥嘎成啊我被粗提起嘛刷里组玻璃组即使阿妈提有装备米我们擦把和和拉妈提里当啊我在你阿米在提花一我当五百在你偷偷子阿们母妈里大子皮年比妈比你妈吃阿哥妈夸大大娃可是灭子妈那说拉子杀手在女体里阿哥比大子我催妈提不子错哈子是死子忙阿贝你起子妈阿不来子推娃子我明天就大妈瓜等你他阿不来子妈都来体里比得几次我念明天安度的妈不一样妈体里干念你是吗我在你阿米在的话一话当五百我你也管都都有时光啊所以接来天时把这个病啊不离咱们去的此时咱们花季青年队我一大很观念就忙在地就抓擦切观念我刚吃时一笔能哈没多抓手笔忙啊我你一话干念忙嘎特无拉过他比死人咋错就我你是我嘎吃是米一嘎白马车我呢嘎起的马转你是可是二十不得嘎起请你马试试阿米咋阿米转你我说哈多么呢嘎起起什么三个瓜就一把瓜搂一塔接来不露是年咋阿米米拉斯一些是十母呢三个瓜我啦我嘎起起什么瓜没打啦嘎起起什么路瓜马提里嘎吃是迷茫啊可是那时候木瓜什么
6: 阿弥陀尼玛瓜乌里达斯

或者你阿米萨的话一话当呗，我你不管我鹅鹅说话子，话父母都鹅说话子，要么母国都得管理一话的。我这只阿米萨很你瓜，哈哥瓜俄罗斯母松啊，我他阿克说话，可是阿妈妈就他咪过话，不管我马古说你，乖宝瓜吉他聪明的哩，马古都阿面装啊。一把瓜马进阿贝里，叫那瓜马故事阿面子里当啊。阿们母国的都过不他不随就拉苦路海尼瓜。花铺我马生我呗，一把瓜给土林吉瓦马达。在贝里，马他妈粗时粗日的刷我可推了苦马瓜我呗，有蹄子瓜那生我马宁里当啊。长睡不起，时光像是被拉长的倒影。我在你阿米扎的话一话当我呗，在家阿米扎的里和努尼努扎刷题阿克马姆马尼斯做的你才死中我马姨，我呢我怕的马来哈你啥啥啥啥不过嘛阿米扎的有意做你阿什贝拉里你挂马克嘎吃古曼达尼大子，我呢阿巴雷日芒我哈斯阿扎扎吉特嘎嘎秋的里一得刷铁杆啊。我在你阿米扎的话一问呗，送我的阿十百个人里阿多多马家头，我呢我你我那那我你马家我都马提是特斯讲啊，是你我的体力鼓励一百马拉子你马是在你三十大马搜索搜索苦瓜我马搜子子一马吃所以苦瓜安迪大叔忙阿玛萨一马吃一问我年阿十里家嘛阿米萨提用啊，我就是我年师父子他阿里里我对你耍家鼓励真啊，我在你阿米萨提话一话当呗，我年说的学习鼓励真啊，我喊你你瓜不只过说错卡咱们萨提用嘛一股铁子一帕拉扎比我努卡克皮瓜就露一年，我呢我妈提里我哈里尼瓜一个年嘎一次一得是那红的住骨忙了呗，我哈口头提片骨里打一天没洗你来米铺斯你拉捏他，我呢托拉扎提里

一直念一粒无灵啊几辈子我辈什么抓阿里的用阿米陪你录一个嘛丽丽来米对你在你的话鼓我们的努阿米在陪你挂就此地嘛咱们在提有录意对吗挂刚把都抓背对你有什么的话子你能够紧啊

目古天目瓜天嘛，林叔出牌出了波，阿吉叔花花在边路，我念那啥那啊？一吉天嘛奈，过年阿吉叔的，林叔上午阿克卡路是上班人呢，努在过个路阿克卡吃了木瓜，你啥军嘛不忙个啊？阿木年阿福早上呢，过大路路局白嘛，喝点那那个嘞。

那能是不比较嘛想把那奶瓜想把那白马年想给你那母带辈子俺的家吃那三路母带辈年啊。母瓜天天就嘛给你那啥那个家吃的母瓜提前啊。第八年第七周瓜想给你那祖父母瓜瓜祖你瓜大龙是提前啊是咋不卡卡咋多行啊。阿母娘这是母瓜天天就嘛那哪个嘞。

一年阿尼个就天年嘛过农民农农的嘛米里农民农农过实在花在一在你在不得嘛米里啊阿姆阿吉苏的印尼瓜大陆有一木瓜白露提及福茂斯尼木瓜提提及马格尼李苏布阿克卡罗是木瓜提及啊